0: 细刀组，
1: 西西西
2: ，Twine Hill
0: Duke，
1: 这个 Duke，
0: 西刀 Derek， Derek，
1: Duke，
0: 西西，
1: 这边的 Duke，
3: 这边的 Duke，
4: 不对不对不
0: 对，这边的 Duke，
5: Radio Chipple Duke， 乌哈。Горло? Нонсенс.